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3: 上文书讲到，宗方、牛童等人为救岳雷，二入秦桧相府。宗方要求见岳雷，秦桧答应了。有府里的打手把岳雷从水牢里押出来，正路过西厢房窗下。那牛童就在西厢房窗下的台盒里装着呢，他把台盒嵌个缝看见了，急忙跳出大台盒，抄起扁担窜过去要救岳雷。把秦府的打手吓坏了，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牛童上来了，一扁担打躺下好几个，剩下的全撩了，把岳雷给扔下了。牛童来到了近前，
4: 啊，二哥耶，我们来救你来了。
3: 哎呀，好兄弟，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4: 嗯，宗大人给带进来的。
3: 好，快给我解绑。
4: 嗯，怎么解呀？
3: 牛童没带刀，要是带刀一断绳子就完了，现解扣可就慢了。就在这阵儿，秦府的恶奴一拥齐上。哎，这不是那个黄毛小子吗？
4: 是他。
3: 对，抓住他。

屋里的人早就听见信儿了，怎奈出不来呀。外边有动静，屋里的韩启龙、韩启凤、诸葛英、梁兴、周青就开始抄兵刃，刚要窜出去，门口被人堵上了。堵门的正是秦府的教师爷徐宁，这小子早就带人看着呢，外边一乱，他怕屋里人出来，故此堵门高喊：哎，屋里的不许动，谁要动一动就要谁的脑袋。梁青说：你是谁？快闪开，可知道岳元帅手下将官的厉害？说完上前一剑想夺门而出，那徐宁摆刀相还。你想啊，梁兴是岳元帅手下的大将，久经风霜，久临大敌，徐宁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三招五式被梁兴一剑扎在这个小子后腰上了，徐宁扑通倒在门旁。徐宁一趴下，恶奴们一乱，就这个机会大伙全窜出来了。到窗前一瞧，可热闹喽，牛通被围在当中，一条扁担瞎滑了，忙活不开了，身上带两处伤了，全仗着皮糙肉厚没怎么地儿。岳雷急得直跺脚，绑绳没松开，帮不上忙。这时候府里的串儿锣响了，就听着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了不得喽，有刺客闹府喽，快往前边来呀。府里的打手、家奴、院工是越记越多。诸葛瑾说：咱们都在这儿不行啊，一部分人救牛通，再去两个人到厅房看看宗大人，看看谁去好。周青、梁兴说：这么办吧，你们这些年轻的在这救牛通，我们两个奔大厅去救宗方和宗良。话是这么说呀，冲不过去呀。王兵武手下的军兵从四周围都攻上来了，大厅里也乱了套了。那牛通跳出台河救岳雷，早有人给秦桧送信了。秦桧一听就炸了，连忙站起来问宗方：宗留守，你到底是干什么来的？宗方摸不清外边怎么回事，所以不敢直截了当回答。宗良憋不住了：哎，老贼，明人不做暗事，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今天我父亲把朱仙镇的将官带进你家，特来救岳雷。你听，外边打起来了，你别看我没出去，心里也明白外边动手了。如果你知事达务，放我们出去有你的便宜，不然把你的家翻个底儿朝上。宗方一看儿子全说了，知道再也瞒不住了，伸手亮出肋下的宝剑：秦桧，你放不放施权和岳雷吧？今天要你一句痛快话，把人放了，留住你一条狗命，我们马上就走。如果不放，看着没有，我们爷俩今天就反了。啊，宗方，你身为朝廷的命官，宁夏的留守，竟敢私通反叛，别忘了可有灭门之罪。哼，我没有什么可怕的，怕也就不来了。冯忠、冯孝立刻亮出肋下的腰刀，一个奔宗方，另一个奔宗良，四个人打成两对。那茂旗县罗汝吉吓得出溜的一下子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在桌子底下趴着，还浑身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呢。秦桧仗着胆子在这盯着，厅里的桌子也翻了，椅子也倒了，茶杯也落地了，弄得叮当劈当扑咚咣，这个热闹啊！你别说，宗良还真挺猛，这要是有马匹兵刃呐，那可是员虎将，冯忠、冯孝不行。可惜现在就是一口宝剑，就是这口宝剑，上下起舞，三下五除二，嘁了咔嚓，反手刷的一剑，冯孝的帽子唰就被砍掉了。这小子吓得一缩脖，往外一纵身，就是宗良，噌窜身奔厅房的门口。这阵门口堵得满满的，虽然有不少人在堵门，可是也拦不住他呀。他像只猛虎下山一样，一下子杀开条缺口，冲到门外。到了门口回头一看，

0: 坏了。
1: 怎么？他爹在里头呢。
0: 哎呀，光我出来顶什么用啊？爹，你快出来！宗方说：“我得出得去呀、啊。”这冯忠、冯孝双战宗方，秦桧就告诉：“叫谁跑了，也别让宗方撩了。”这场官司就叫他打定了。宗良没办法，二次又杀进厅里，闯入了重围，想救宗方往外走。宗良又窜出去了，回头再一看，宗方又被人劫进去了，结果杀个三出三入，也没救出他爹宗方，把他急得汗珠子直滚，哇哇的怪叫。好啊，冯忠冯孝真缺德呀，你真不放我爹走，今天我和你拼了。正在里边着急呢，大厅的外边汪浪一乱，从外边杀进两个人。谁？周青、梁兴。两个人两口宝剑上下翻飞，杀的官兵哭爹喊娘，冲进厅房，直奔冯忠冯孝。冯忠冯孝分别站宗方宗良还勉强，又来了周青和梁兴，那他们两个人怎么能敌得住呢？这两个小子一害怕，梁兴蹭就来到冯忠的近前，奔着他肩头唰就是一剑，想要躲闪已经来不及了，咔的一下子关在了肩头，疼着小子啊大叫一声，蹭闪出圈外。就机会，梁兴高喊：“快，宗大人跟我跑！”说完在前边开道，周青断后，左边是宗良保护着，宗方在当中往外冲杀。一边跑，梁兴高喊：“丫呆，当面的弟兄们，我们是岳飞手下的大将，为救失权岳灵而来，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恨，望你们闪条道路，放我们过去。如果哪个敢拦挡，我的宝剑可没长眼睛。”当兵的多数往两旁边闪，准知道拦也拦不住，白白送死。还真有不知死的鬼往上冲呢，冯忠冯孝在后边高喊：“快截住，抓住前边几个反叛有功，抓住一个赏白银千两。”有好钱的往前一凑合，被梁兴咔嚓几剑，立刻碎尸万段，钱没得着，把命还搭上了，属屎壳郎的。等出了大厅不太远，就瞧见西边冲过一伙人，正是牛通、诸葛瑾、韩启龙、韩启凤。这四个人像四只小老虎一样，谁挡得住啊？把岳雷的绑绳挑开，由韩氏弟兄架着往外跑。因为岳雷的双腿在水牢里泡得不好使了，跑不动了，得有人架着。梁兴和周青赶紧来到了近前：“岳贤侄，可见着施将军、施贤弟吗？”岳雷眼中含泪：“二位是？我叫梁兴，他叫周青。哎呀，二位叔叔，哎，施叔叔归天了啊！怎么死的？”“这在水牢里，我遇见了我施叔叔，他是这么回事儿。在众安桥下行刺秦桧未遂，身带重伤，叫这水一泡，老人家失血过多，故去了。”哎呀，两个人没疼死啊！周青、梁兴、吉青、赵义、施权，这哥五个人家是联盟的把兄弟，最早就占据红罗山，是磕头的弟兄啊。因为岳飞从五科场出来，路过红罗山下，收下这哥五个，人家是一块儿投的岳飞。没想到施权已经丧命，两人抹去眼泪，二话不说冲入敌群，杀敌人，给死去的施权报仇。这个时候，冯忠领贼人又围上了，众人摆兵刃直奔府门，因为府门外有马匹兵刃，好上马逃走。就在这同时，大管家秦福在门口高喊：“快快快，把大门关上，别让贼人跑了！”过来二十多个家人呢，开始推大门，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众人一看就着急了，离远就瞧见那边要关门呢，把门要关上就没个出去，所以拼命的往前跑，想夺门而出。
1: 怎奈一层一层的伏兵拦住道路。远雷一看不行啊，生怕连累大伙，忙和韩氏弟兄说：“二位哥哥，别管我，你们往外冲，我能出得去。你能行吗？行，我的腿好点了。”说完，推开韩氏弟兄，从一个死尸身旁捡起一条枪作为防身的。韩启龙、韩启凤一看岳雷还行，也就去躲府门去了。里边一吵吵，在门外等候的大将吉青早就看见了，但是他不敢动，因为所有人的马匹兵刃都在这拴着呢，怕丢了，所以寸步不离。一看要关府门，可着急了，急忙拎起叮叮狼牙棒，腾腾腾跑上台阶，用肩膀子当的一扛，门唰就开了。关门的家人闪倒了好几个，然后劈着扑着两棒子揍死了几个，其他的人全都逃跑了。哎，快出来上马呀！大伙一看可乐坏了，都暗暗的赞成诸葛瑾有谋有智啊，要不是吉青在府门，我们哪出不去。诸葛瑾得照看宗方，怕宗大人有闪错，人家老宗家为我们命都喝出去了，再有个闪错对不起人呢，所以冲出府外各自上马。有了马匹兵刃就都放心喽，一直奔十字街，因为十字街有铜锤大将傅天亮在那打接应，所以心里都有底。这时候秦桧早就从后门派出人给镇京大帅武成兵马司送信儿，当耳将王兵武也从后门撩出来了，在外边调兵好中途堵截。大家不知道啊，正往前跑，前边碰上了巡逻的队伍，两下交手把巡逻镇京的队伍给打散了。诸葛瑛说：“快奔北门！”刚走到十字街前，就听着大咕噜噜噜噜大炮声一响，众人当时吓了一跳，揽住缰绳，抬头一看，哎呀，坏了！就看眼前一哨队伍拦住了去路，高挑灯笼火把，亮子幽松，照如薄昼一样。眼前队伍足有一千人，像人墙一样把道路给插死了。最前边是200名弓箭手，个个搭弓在手，高声断喝：“别跑了！”再往前跑可开弓放箭了。众人谁也不敢过去了。再往正当中瞧，前边有十几个将官众星捧月一样，当中有一匹马，马上之人长得太凶了，此人身高丁丈，膀大腰粗，面似蓝靛，脑门上有一块红迹，额下一块黑迹，左边一块牛皮癣，右边一块钱儿癣，当中是酒糟鼻子，赤眉金眼，大耳乌轮，才留的一部红色的短胡须扎里扎上，头戴绿缎的扎巾，迎门上红绒球，后边双飘帽带，绿缎子的箭袖袍，皮停带纱腰，红中衣儿，薄底窄腰靴子，闪配一件绿缎子的开场。胯下一匹铁枣青鬃马，掌中一口巨齿飞镰和扇板门刀，往当中一立，像半堵墙一样横住了道路。这个人把刀一横，高声断喝：“哎，反贼，别走了，快速速的伏绑！”众人一看，都有点叫他吓住了，也不知道这个人能耐有多大，他人高马大。大刀像门板一样，癞蛤蟆蹦在脚面子上，不咬人也吓一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过去。韩启龙催马轻刀来到了近前，手中的三挺刀一横：“哎，你是什么人？敢拦住小爷的去路？”这个人打量打量韩启龙：“怎么，你不认识我？俺乃是秦太师之内侄，花刀大将。”王大鹏。
0: 哦，
1: 韩启龙和众人都听说过这个名字，知道这小子挺厉害。王大鹏是棋盘山的山大王，秦桧老婆王氏的娘家侄儿，他父亲叫王喜才，是个牲口贩子， 家住在东京汴梁城南25里地王家庄，家中挺有钱。王喜才每年去一次关外买牲口，运到中原来卖，谋取暴利。他儿子王大鹏从小体格挺壮，好使枪弄棒，经常地弄来几个把式场子的教师爷教武术。后来王喜才见王大鹏好练武有出息，把他带到关外，在塞北找位老喇嘛教他五年。王大鹏在北国这五年吃生牛肉喝凉水，性情粗犷，能说口流利的北国话。这五年呐，他可没空度啊，每天是练拳脚，举十吨举十锁，生来的力大无穷。等他五年满徒之后回到了中原，这阵儿正是秦桧和王氏从北国回到中原。秦桧先做礼部尚书，后来当上了丞相，那王喜才便领着儿子王大鹏找上府来。王氏看见娘家有人很高兴，和秦桧商量给王大鹏弄个官做。秦桧呢看了看王大鹏的文学和武术都不错，将来准错不了，是自己的榜辈，又把他送到护国寺，跟护国寺的长老习学武术，又习学了好几年。这小子的武术可了不得呀，不但力气大，招数又好，外表粗内里细，有个30-50人不是他对手。这小子挺狂，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他想当官，秦桧不让。秦桧有他自己的打算，不久金兀术就要兵进中原，一旦打起来胜败难测，得给自己留个退身步啊。那么到哪儿去呢？他给王大鹏出个主意，你找个好地方占山去，我给你拨粮饷，招兵买马，祭草屯粮，当金兀术打进中原，咱和他来个里应外合，兵取天下，得下宋朝的江山。孩子，你就是全国的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秦桧先许下愿了，就这样王大鹏就占据了棋盘山，现在手下有5-6千人马，凡是大道边小道沿打闷棍套白狼偷鸡毛鸭子的他全要，大小弄个头目，所以手下玩命的拉破头的能打能拼的得有50-60号人。最近牛皋在太行山招兵买马，皇上知道信儿了，想去超山又没有人领兵，秦桧借机会保举王大鹏，好把兵权弄到手。皇上呢想要看一看王大鹏的武术如何，就要预考元帅，定的是4月15在教军场预考。今天是4月13了，所以王大鹏领着棋盘山上的10家寨主赶到京城，因为在道上耽误了，贪黑才到京里。刚进城里就看见巡逻的军兵头破血流往下败，一打听才知道有人闹相府要反出临安。王大鹏一听，这可是我立功的机会，正好我在京城想要当元帅，文武都不服，我要是能把国家的反叛抓住，这不就妥了吗？想到这儿，他紧紧的催马赶到出事的十字街前，正碰上当耳将王兵武调来了兵抓岳雷等人，他们两下人汇合在一起。王兵武说，王将军，你来得太是时候了，可千万别放这伙人跑了，要是把岳雷放出城，以后就没个抓，另外这可是你立功的机会啊。王大人，你放心吧，有我，他们一个也跑不了，把军兵带上来，把道路查死了。好，王兵武又调了些兵，所以在十字街头就亮好队伍了。一看对面来了几道黑影，王大鹏吩咐响炮亮队，就这样横住了众人的去路。就这样

说完，韩启龙抡刀催马来到了近前，力劈花山，捞头就剁。王大鹏举起和善板门刀往外相迎，两把刀碰刀一起，就听到嘡啷的一声，震得韩启龙差点把刀扔了，刀杆都给震热了。韩启龙一看凭力气自己不行哦，别和他碰了，得凭招数试一试吧。三听刀躲着巨齿飞镰和善板门刀，三转两转，两口刀叭又碰在一起了，韩启龙的兵刃肉就飞了，吓他是拨马就撩。王大鹏哈哈大笑，哎呀，就这两下子还想上来比划比划，还有哪个不服，上来和你家王大爷决一胜负。韩启奉将哥哥败了，想给找着理儿，一抖丈八蛇矛枪奔着王大鹏扑棱就扎过来了。韩启奉有个外号赛张飞，力气大，王大鹏刚啷往外一挂，随后搂头盖顶刷就劈下来了，吓得韩启奉急忙闪身用大枪往外磕，刚想要反手进招，哪知道王大鹏是真狠呐，伸出左手探背膀，哗楞楞楞瞪出了钢鞭，反手奔着韩启凤的后背砸来，说是迟那是快，唰啪，这一下子正砸在韩启凤的后背，太重了，韩启凤哎呦了一声，一张嘴这口血就喷出去。王大鹏就想上前结果韩启凤的性命，大将吉青冲过来，手举叮叮狼牙棒照着王大鹏刷就一下，王大鹏赶紧结驾先还，两人马打攀还站在一起，打了有十几个回合，再看王大鹏反背一刀唰啦砍掉了吉青的头筋，吓得吉青拨马就跑，王大鹏是连胜三阵，把这边的英雄吓一跳，怎么办？这时候牛通上来了，他也不知道从哪儿捡来这么个大杠子，也不搭言和王大鹏站在一起，凭力气牛通有他的劲儿大，可是凭招数牛通可不行，牛通他是魂来，正在不行，王大鹏身后是一阵马挂銮铃，紧跟着军卒汪啷一乱，窜出一员大将，手中一对青铜倭瓜锤，来到了近前高喊，嗨，闪开喽，待我和他决一胜负，双锤一分，杀出条人胡同来到了当中，把王大鹏吓了一跳，忙问你是谁，为何从后边杀进来。嘿，俺乃是岳元帅帐前的将军，八大锤之一，铜锤大将傅天亮。哦，王大鹏倒吸口凉气，久闻岳飞手下有八大锤，今天我碰上了一对儿啊，我得会会他。哼，我不管你八锤十锤，那要看看能耐，招刀，刷，大刀搂头就剁，傅天亮用双锤，啪，往外就崩啊，把大刀肉就给震回来了，两匹马，踏踏踏踏踏踏，各自退了好几步，哎呀，好厉害呀，两人互相赞成，傅天亮和王大鹏刀锤并举，催马交战。诸葛瑾在一旁观地料阵，心中佩服着王大鹏真有能耐，连胜好几阵，力气一点也不减，傅天亮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啊，我们在这儿傻等什么，快跑吧。想到这儿，低低的声音告诉周青和宗方，咱们呢快跑，搁这冲过去，在这越聚人越多，怕是走不了啊。众人点头，一拥其上，奔官军就杀过来了，一声呐喊声震大地，冷不防的杀过来，官军没有准备，放箭也来不及了，就冲开了官兵的队伍，向北门跑。诸葛瑾在最后告诉傅天亮，哎，傅大哥，心眼活动点，不行咱就快撤。傅天亮多聪明啊，听了这番话就明白了，是叫快跑，故此叫大家冲过十字街，也虚晃双锤拉个败阵，拨马就撩了。花刀将王大鹏气坏了，把大刀在空中一举，弟兄们给我追。

0: 追兵寨主带着官军在后边是苦苦追赶，三面扇子面形往上围呀，眼看着快到城门了，也要追上了。突然从道旁噌窜出一个黑大汉，这个人正是狄雷。那狄雷守在北门，一看来了追兵，让国的众将举双锤照定王大鹏的马腿，咔就是一下子，这匹马想躲也躲不了了，咔嚓的一声。 马腿折了，王大鹏从马上哭丘滚鞍落马。狄雷想要再给他一锤，就能把他脑袋砸扁。他刚想要动手，众家寨主一拥其上拦住了狄雷。这时候，城头的军兵已经接到王兵武的命令，要关城门落千斤闸。上边有人绞着辘轳罢，千斤闸下来了。这时候，诸葛瑾到城下，可是后边人还没到。
1: 关上城门可就糟了，想到这儿高喊：“狄雷，别叫他们关门！”哟，
0: 狄雷这才想起来自己是守城门的。
1: 对呀，关城出不去了，我得过去，别关，别关！
0: 当兵的哪听这套，还在关城，狄雷急了，把大铁锤一抡，劈着扑着，爱吃不吃，这顿胖揍啊，全打趴下了。 然后把链子锤往脖子上一挂，把两扇大门啪啪全给推开了。守城的千总一看坏喽，城门关不上了，快落千斤闸！这边摇辘轳罢，吱呀呀，吱呀呀，千斤闸由上至下唰就下来了。这就死闸呀！要是死闸一落，一个别想跑。这阵儿月雷、牛通、傅天亮还没到呢。
1: 所以这伙人急的在这等着，谁也不出城。
0: 千斤闸下来了，狄雷高喊：“别落闸，别落闸，人还没出来呢！”官军谁听这套？这辘轳摇得更欢了。眼看着千斤闸唰的一下子，离地平还有不到一丈高了，狄雷真急了，往前噌的一近身，伸出双手，啪！ 托住了千斤闸，猛然全身一较力气，往上一使劲，唰的一下子，把千斤闸又推上去一尺多高。狄雷力托千斤闸解救群雄，才有一段临鞍打擂二会。

0: 上回书说到，狄雷在城门洞力托千斤闸解救群雄。这时候花刀将王大鹏催马赶到，他见狄雷拖住千斤闸，抡起大刀直奔狄雷拦腰砍来。狄雷一看不好，急忙松手往外蹭的一侧身，千斤闸刷就下来了，咔嚓落在地上，正好把狄雷关在城外，把王大鹏关在城里，可把王大鹏气坏了，一刀砍在千斤闸上，胳膊震得生疼，没砍着还不说，还下了死闸。再把千斤闸绞起来那可费劲了，城外的英雄一看追兵没出来，这是好机会，天助人愿，快走吧。他们一口气儿撩出30来里地，倒在一片树林儿这停住了脚步，歇口气儿。一查点人数，可把诸葛英吓坏了，别人都出来了，就少了二公子岳雷。牛通气得哇呀暴叫，
1: 哎呀，白折腾一宿啊，把我二哥给丢了，我回去找去。
0: 诸葛瑾说，不行，王大鹏抓还抓不着呢，你白白送死去。你看他们追出来了，大伙往树林外边一看，可不是吗，远处灯火通明，追兵已经出城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往哪儿跑？诸葛瑾说，别急，我想想，现在我们大伙都在一块儿是不行，人太多了，躲又不好躲，藏又不好藏，必须要兵分两路，由我带一伙人。宗大人，他看了看宗方，您再带一伙人护送着远处搬家的车辆赶奔太行山去，因为宁夏还有些事儿没办完，您还是离开这儿吧。宗方说，我哪能走呢，把二公子岳雷丢了，我走算怎么回事？不，宗大人，您在这我们担心呢，还得保护您，您要走我们就少一份累赘。我说这话您别过意啊，有周叔叔、吉叔叔、梁叔叔，另外狄雷、傅天亮这几个人保着您赶奔太行山去，剩下的韩启龙、韩启凤、我、宗良，再加上小牛通，有我们五个人留在这儿等岳雷就满可以了。宗大人推辞不过，只可点头答应。宗方带着周青、梁兴、姬青，外带上狄雷、傅天亮，连给师权办理丧事，回金顶太行山去了。安家众人暂且不提，单说只剩下韩启龙、韩启凤等人，这五位小英雄绕道逃走，躲过追兵，四处搜查非常紧，他们不敢进镇子，一会儿在外边蹲了五天五宿。这五天五宿可把他们熬哭坏了，不得吃不得睡，弄得又困又乏。今天肃静一点了，周围没有搜查的官兵了，他们来到一个镇子叫马家集，大伙儿都饿坏了。诸葛瑾说，咱们进镇找个地方睡一觉，吃点东西去。大伙儿说太好了，尤其牛通非常高兴，
1: 哎，那行了，我去打店去了。
0: 诸葛瑾知道他爱惹祸，你别去，你去就有事。
1: 行了，没人听你的，听你的，死了连裤子都穿不上。不叫你，我二哥能丢吗？
0: 哎，牛通，你怎么能赖我呢？
1: 行了，拉倒吧，没人跟你记个。
0: 牛通气哼哼的，也不答言，脚下加劲儿先跑了。后边啊，韩启龙还嘱咐，兄弟，别惹祸。打店的时候我们要单间儿，不能住大铺啊，听着没？
1: 哎，知道了。
0: 韩启龙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是国家捉拿的罪犯，和人家住在大铺，说话不注意，走漏了风声，容易被人抓住，是这个意思。牛通呢还真就拿个棒子当真认。

0: 孟尝君子殿，下联配千里客来头，横批马家老店，挂着蓝幌是个回回店。牛通走到了门前，高声断喝：开店的有活的没有啊？快咕噜出一个来，爷爷要住店呐！时间不大，走出来个掌柜的，上下看看牛通，心的话，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一看他腮帮子鼓起多高，眼睛瞪得跟包子一样，知道惹不起，忙说：哟，客爷，您住店吺？
1: 废话，买棺材上你这来呀？
0: 可说呢。
1: 啊，怎么的？
0: 哎呀，您有几个人？
1: 5个，要单间儿。
0: 哎呦，客爷，太对不起了，我们店小，单间儿全住满了，剩下的就是大板铺，都挤在一块儿睡，您看怎么样？
1: 不行，给爷爷倒房子。
0: 对不起，都住满了。
1: 我不信，没那事儿，我要住单房。
0: 你看没地方啊？
1: 那我看看去，我自己找。
0: 您自己看也没有，那您就瞧瞧吧。掌柜的一想，这是个浑人，跟他说说不明白，他一瞧屋子里都有人，也就拉倒了，故此往里让。哪知道牛通进来一个心眼儿，一直奔上房。上房是三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一明两暗，中间是过道，东西两个屋，屋子里边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真巧。
1: 哎，我就说你是撒谎啊，欺负我嘛！这屋不挺好吗？行了，我就在这儿住了。
0: 哎呀，客爷，那可不行啊，这上房有主了，人家把钱都交了，刚才有3位小客爷出去溜达去，一会儿回来，要是把房子弄没了，这不找打架吗？
1: 胡说，那我不管，反正我就在这屋了，我们5个人住这房正好。
0: 就在这阵儿，门口有人说话：掌柜的，谁在这吵吵？怎么上我们的屋来了呢？掌柜的回头往院里一看，哎呦，是您呐，那您回来太好了，正是这屋里的住客。哎，这位客爷，这不嘛，刚才来了这么一位黄脸大汉，非要住这个屋不可。我们说有人住下了，他就是不信。您来了，那您跟他说说吧。这时候牛童从屋里也出来了，他一看院里站了个年轻的公子，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瘦高个，黄白净子，细眉长眼睛，长得鼓鼻子鼓脸的，头戴5升公子巾，双吹灯笼穗，身穿花氅，肋下悬剑。这个人骨骼清瘦，一团的威风。牛通魂劲儿上来了。
1: 哎，你在这屋住啊？
0: 公子点点头，对呀。
1: 你搬家。
0: 哎，为什么叫我搬家呀？
1: 我要在这住啊。
0: 公子乐了，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呢？没出过门，对不对？有没有个先来后到啊？
1: 对呀，就是先来后到嘛，你先来的，我后到了，你就给我倒出来，我好住下呀。
0: 耶，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不讲理呢？
1: 是什么不讲理呀？这可是最好听的，说急了，破，我还揍你呢。
0: 说完上去就是一拳。这个小伙子往旁一闪身，哎，你怎么打人呢？你这是干什么？你要占我的房子，我不给你倒，你就打人呢？
1: 啊，打人，还宰你呢！
0: 牛通把昨天晚上一肚子火全发到这儿了，因为二公子月雷丢了，再加上在外边蹲了这5天5宿，不得吃不得喝，傻小子受不了了，盼不一时住下，好弄点吃的，心里有点底儿。这边一不给他倒房子，他就火了。你说你发火，人家倒霉不？他这一伸手，那个小伙子惹急了。哎，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呢？不教训教训你，也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说完就开始网袖子。那牛通哪听那套，上去咣又是一拳。眼看着牛通的拳头到了，那公子伸出左手，啪，一个金丝缠腕，砰，把牛通的手脖子薅住了。随后往怀里

0: 袋脚下一绊，扑通，把牛童摔趴下了。
1: 呀，好厉害呀！这招不算啊，爷爷没注意，再来。
0: 说声再来，像虎一样往上窜，两人打在一起。住店的全出来了，站在院里抱着夹看热闹，走道的扒着门缝往里看，墙头上都趴满人了，是越聚越多。就这一阵儿啊，那个小伙子把牛通扔了三个跟头，把牛通摔得真急眼，这回是拼命了，边打是边喊呢、啊、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暗暗的调止赞成那个小伙子。嘿，看人家的孩子，你说看外表文质彬彬的没什么了不得的，一伸起手来真行。看来人家爹也好妈也好，爹妈金妈生出孩子是金豆子。哎，老李，看你们家孩子没出息，去去去去，你扯到我们家干什么呢？那么这小伙子是谁呢？不是别人，乃是岳飞的三儿子岳霆。当初老岳家301口发配到云南，多亏柴娘娘大仁大义，不记恨前仇，和岳家人言归于好，柴排福护送老岳家到云南。谁成想到了云南，岳雷的母亲李氏夫人就病了，想岳雷想岳震，病得很重啊，昏昏沉沉，每天悼念着岳雷的名字。三公子岳霆见母亲想二哥和兄弟，怕娘有个好歹的，说娘啊，你别急，我找去。这才带着路费出来找岳雷。等出了云南地界往北一走，可为难喽，上哪找去啊？这么大的地方，天涯海角，想找一个人那不是大海寻针吗？尤其是三公子岳霆没出过门，对道路还不熟，越走越远，越走越没信儿。你说他是越走越上火，饭也吃不下去，嘴也烧了起泡了，钱也花得快空了。这天正往前走，前边是一座高山，这座山很险峻，但只见山套山，岭套岭，树木丛杂，荒草多高，隐隐约约山环中有杆大旗随风飘摆，行书就卷。岳霆骑马刚到山下，就听着山上一棒锣声响亮，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从山上冲出一支队伍，能有100多人，拦住了去路。这些个喽兵全是20多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每人手中一条枪，个别的拿刀。岳霆心的话，这可是碰上使枪的年头了，怎么这么多使枪的呢？哎，当中有两个人，左边之人面如重枣，头戴大红包头巾，身穿星星红的战袍，年纪在20来岁，坐下昏红马，掌中一条虎头赞金枪。右边那个人23、24岁，面如蓝靛，发似朱砂，膀阔腰圆，头戴蓝色包头巾，身穿蓝色战袍，胯下青鬃马，掌中一柄开山大斧子。这两个人一红一蓝，像金刚一样。只见红脸大汉抖枪高喊：“呆，走道的，留下买路的银钱，放儿过去，不然要儿的狗命。”岳霆真吓一跳，他没见过这个。哎呀，占山的，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就敢拦路劫抢。大汉哈哈一乐，嘿嘿，爷爷生来就是不怕王法，不怕天，全凭军刃正吃穿，太平天子打死过，也要留下买路钱。岳霆一想，他占他的山，我走我的道，劫我有什么用？我是个穷鬼，没钱呢。占山的英雄，你劫不劫道，劫谁我都不管，不过我没钱，我是出来找人的，这么办，您高高手放我过去吧。不行，没钱，把马匹和军刃留下来。哎呀，这更不行了，没有马我走不了道，没有兵刃用什么防身呢？您还是放我过去吧。嘿。

0: 舍不得东西，那可就要命了。哎呀，二位英雄别开玩笑，放我过去吧。谁和你开玩笑？看你岁数不大，还挺有主意的。干枪，一百虎头赞金枪，分心便刺。月亭一看不好，连忙摘下如意金枪，摆枪相还。红脸大汉这条枪挺厉害呀，尤其月亭看着枪招眼熟，一时蒙住了，说不清是谁家的枪招。这条枪专往致命地方扎。哎呀，我要不拿出几手绝招来是赢不了他呀。有了，何必恋战。想到这，便使开了祖传的枪招，用了一个握马回身枪。干嘛呀？想用这招来赢那个红脸的寨主。红脸的寨主一看月亭的枪法很高，看着他挺瘦，力量可不小，招数还挺高，一时还胜不了他。我何不用我祖传的绝命枪赢他呢？我们的五虎断门枪当中，其中有一招叫倒打紫金棺，我用这招胜他。两个人想到一块儿去了，同时拉开败势要伤对方。月亭的握马挥身枪刚使一半，就听半山腰有人高喊：住手，别打了。两人各侧兵刃，闪目观瞧。好，就看半山梁有一匹战马，马上一位老英雄，长得非常的魁梧，催马下山。红脸的大汉高喊：爹，你来干什么？老头没理他，闪开。一直的来在月亭的眼前，上下看了看月亭：小伙子，你的枪法真高啊。好，跟谁学的？我乃是家传。那你姓什么呢？这月亭一想，老月家犯了灭门之罪，别报真名实姓，要一报就坏事儿，干脆报我姥姥家姓就得了。啊，我姓李。哪知道老将军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对，你是老岳家的后代，你姓岳，对不对？这岳亭一愣，心的话，他怎么能一下子就叫出我是老岳家人呢？老人家，您认错人了，我是姓李。姓李是你母亲的姓，你姥姥家姓李，你本人姓岳。小伙子，你呀，瞒了谁也瞒不了我呀。老人家，你怎么就看我是非姓岳不可呢？孩子，你的枪招我认识，这是老岳家的六合枪。刚才我问你了，这枪是和谁学的？你说是家传。老岳家的枪家传，你说你是谁家的吧？孩子，别害怕，我和岳飞雅如一奶同胞啊。我叫罗燕庆。
1: 啊，是罗叔叔啊。
0: 哎呀，老人家，我哪知道啊。月亭甩凳离鞍下马，撩衣跪倒磕头：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孩子，起来起来，我给你介绍介绍。他一指红脸的那个寨主：这是我的犬子，他叫罗红，有个外号叫火烧灵棺。又一指蓝脸的：他的父亲是吉青，他叫吉成祥，因为长得青脸红发，外号叫赛展雄。孩子，你是老几呀？
1: 我排行在三，我叫月亭。
0: 哦，叔叔，你老人家怎么落得占山了呢？
1: 嗨，一言难尽呐，此地不是讲话之地，到山上再说吧。
0: 罗红、吉成祥一听说月亭，都非常高兴。三弟啊，我们每天都念叨老岳家一家子，想找你们又不知道什么地方，今天可算碰上了，你别走了。刚才的事儿你可别生气呀。
1: 岳亭也乐了：二位哥哥，咱们是自家弟兄，有什么生气的？
0: 说说笑笑来到聚义厅，罗燕庆往当中一坐，罗红、吉成祥一边一个陪着，
1: 给月亭搭了个座，两边的众人站成两大溜。罗燕庆告诉楼兵过来见见三公子。月亭说：“老人家，您为何至此？此地叫什么所在呢？”“
0: 这座山叫独鹰岭。自从牛头山之后，万岁就派我镇守湖广，和岳元帅分开了。我不乐意离开岳大帅和众将，又盘桓了好几个月，最后天子来的三道诏书，我才不得不走。等到了湖广，哎，可把我憋坏了，和众将分开心里不好受啊。后来我又得了个凶信儿，我的好朋友杨再兴死在小山河，看起来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啊。我很伤心，就想不干了，可是官身不由自己呀。但后来奸臣秦桧不给我们湖广的军兵发军粮和军装号坎儿，把当兵的饿跑了不少。我一赌气，带了几百名弟兄挂冠悬印走了，来到这座独鹰岭，占山为王，倒也自在，在山上自种自吃，不受那份窝囊气。后来吉成祥去找他的父亲，路过山下，被我找到山上，他就在这儿住下了。最近听过往的行商传信儿，说是岳元帅被秦桧害死在风波亭，没把我疼死啊，我整病了一个月才好。我们爷儿三个一商量，干脆招兵买马，祭草屯粮，兴兵替岳元帅报仇。孩子，我不是和你吹呀，山上现在有1000多人，粮草够吃2年的，每天操练人马。真没想到今天在山下碰上你。你上哪去啊？岳庭新的话你还自重自吃呢。我这两个哥哥刚才差点没把我打死，不过也不好意思往这儿唠，便说啊，我这是千里寻兄。你出来多少日子了？
1: 哎呀，出来好几个月了，一点信儿都没有，老人家您看怎么办？罗延庆说，这么办吧，你在山上待着，我打发喽啰兵改扮成老百姓到临安打听消息，你不用去了。
0: 老人家，那我不放心呢。
1: 孩子，你想为父亲报仇，还得再学武术。在我的山后面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隐士，是梁山好汉浪子燕青的好朋友，名叫李霄，外号叫神枪将。此人武术很高，我可以送到那去拜他为师，早晚我再给你看看，你看看怎么样？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就这样，岳庭在山上待了整整是半年多的时间，武术大见长进，探信的喽啰兵不断的出去，不断的回来，陆陆续续的送来一些京城的消息。这天有人说二公子岳雷进京上坟去了。岳庭听了这话待不住了，也要上京城去上坟。罗延庆一看留不住，便派火烧灵棺罗红、赛斩雄的吉成祥和他一块儿进京，千嘱咐万叮咛，路上小心，早去早归。就这样，三个人离开了独鹰岭，奔京城。李临安进了，岳庭没敢直接进去，想在周围探探信儿，故此在马家集、马家店住下了。正巧罗红和吉成祥闲不住，两人出去溜达，岳庭不放心，出去找两个哥哥。就在这个功夫，牛童打电非要住上房不可，两下说茬了，伸手打起来，把牛童扔出去3个跟头。牛童真火了，玩命的往上扑，被三公子一拳打倒，翻身骑到身下，抡拳头照定软肋，当就是一拳，这一下子打中了。牛童扯着嗓子高喊，救命啊，打死人了，我说哥哥呀，你怎么都不管我了。这一喊真有用，正好诸葛瑾、韩启龙、韩启凤、宗良打门前路过，听见牛童的喊声，慌忙闯进来，来到里边一瞧，见一个年轻的公子正在打牛童。诸葛瑾急忙过来拉架，哎呀，住手。其实不用问，这个事儿不打听也

0: 准知道得怪牛通，他好惹祸。月亭一看有人来劝架，连忙起来。那牛通一咕噜爬起来，一看见几个哥哥到了，有了精神了，上前砰抓住了月亭。
1: 小子，这回爷爷和你没个完。
0: 韩启龙说，得了得了得了，你干什么呢？不依不饶的。哎呀，这位英雄为什么和我兄弟打起来呢？月亭还没等说话呢，牛通说话了。
1: 哥呀，他欺负我，他打我了。
0: 为什么打你？
1: 他不让我在这屋里住啊。
0: 掌柜的说，这屋是人家花的钱，这位非要占不可，怎么能怪人家呢？诸葛瑾一听就明白了，哦，这是怪牛通。这位英雄，我兄弟缺心眼儿，得罪了您，多原谅。月亭不好意思了，啊，我也是压不住火，刚才失手了。这位兄弟，你别生气了。他这一说，牛通顺气了。
1: 啊，没说的。
0: 既然是几位没地方住，那么就到我的屋住吧。我们人少，也用不了这么大的地方。哎呀，那怎么好呢？诸葛瑾客气，牛通是一点不客气。
1: 这怎么不好啊？好，我就想住这屋，我先进去了啊。
0: 他先进去了，月亭也实心实意的让，众人推辞不过，全进来了。就在这阵儿，罗红和吉成祥从外边跑进来，一看屋里这么多人，忙问：“
2: 兄弟，这都是谁呀？”“
0: 啊，二位哥哥，这是新认识的朋友，我还没来得及问名姓呢。”几位先贤何处，贵姓大名啊？诸葛瑾报了名，又介绍给韩启龙、韩启凤，最后介绍到牛通这儿。月亭一愣，牛通，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呢？哎，我请问，有个叫牛镐的，您认识吗？牛通嘴快，
1: 哎呀，那是咱爹呀，怎么不认识呢？
0: 啊？你是牛二叔的儿子
1: 啊？对呀。哎呀，哥哥耶，你好。哎，别沾边了，你谁呀？
0: 我排行再三，我叫月亭啊。
1: 啊，哎呀，兄弟，你可把我揍得够呛。
0: 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随后众人一一做了介绍，大家言归于好，来到里边落座，从人献上茶，摆过酒菜。酒席宴前，诸葛瑾忙问：“三弟呀，你到京城干什么来了？伯母可好？”月亭就把自己母亲充军发配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我这次进京，一来是上坟，二来是找二哥月雷。我娘想他都有病了。大家一听都傻了，谁也没敢说月雷丢了。牛通嘴快，
1: 别饶了，二哥死了。
0: 啊？怎么死的？
1: 还有一口气儿，不多了。
0: 哎呀，你怎么开玩笑呢？到底是怎么回事？诸葛瑾就把二公子月雷上坟被抓，大家闹相府，好悬丧命。多亏了狄雷力托千斤闸，解救群雄。可有一样，二公子月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城门关了几天了，好容易开城，但是我们不敢进京，因为把京城闹得搜查很紧，怕秦桧等贼人看见，正然束手无策。月亭一听这话，欠身离座。众位哥哥，你们在此等候，带小弟进城找二哥。月亭带着罗红、吉成祥闯进临安找月雷，才演出一段城隍庙比武打擂二战王大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 调频103.5兆赫 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파873kHz 저단파 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